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23日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相当接近最后阶段。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与相关国家的首脑等就伊朗局势进行了电话磋商。特朗普称，参与磋商的除了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外，还有斡旋国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特朗普表示，我们就与伊朗以及和平备忘录相关的各项事务交换了意见。协议谈判基本已经完成，目前正处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多个国家之间的最终协调阶段。巴基斯坦军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后，于23日晚发表声明称，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对备忘录进行最终协调，接下来3-4天的动向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
1: 5月22日晚，中国山西省长治市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2人死亡。中国有关部门已对该煤矿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彻底调查。当地政府官员于23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事故情况。据介绍，事发时煤矿内共有247名工人在工作，目前已有82人死亡，128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此外，还有2人失联，搜救活动仍在持续当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地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据信涉事企业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政府的调查组表示，将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并指示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中国山西省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信，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了哀悼之意，并向受灾者致以慰问，祈愿更多人员获救，伤者早日康复。此外，高市还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京西贵国山西省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灾害，对此深感悲痛，仅对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哀思，同时向受灾人民致以衷心慰问。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23日视察了位于北海道札幌市的陆上自卫队真居内驻地，随后又前往千岁市的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访问了针对可能侵犯日本领空的飞机等进行紧急升空的部队，鼓舞了自卫队员。之后，小泉对媒体记者表示，俄罗斯在包括日本北方领土在内的远东地区持续开展军事活动，加上该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已造成严重的担忧。他还指出，尽管加强日本西南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北海道仍然是关键区域，因此继续保持无懈可击的防卫体系至关重要。此外，关于预定在上富良野驻地部署，也可以用作攻击他国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有记者询问其部署时间安排时，小泉表示， 具体时间目前正在探讨当中，一旦做出决定，我们将会认真地提前通知当地民众。
0: 香港国际机场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枢纽机场之一，该机场的新航站楼二号客运大楼将于5月27日正式启用。在此之前，该航站楼于22日面向媒体公开。二号客运大楼的建设工程耗资约100亿港元，约合2000亿日元。今后15家航空公司的直机柜台将逐步搬迁到该航站楼。这些航空公司主要是运营飞往日本等地的航班的廉价航空公司等。此举旨在缓解现有航站楼人多拥挤的状况，并通过启用自助行李托运机等设备，提高旅客的便利性。香港国际机场去年共接待了约6100万人次的旅客。据悉，随着新航站楼的建成，以及第三条飞机跑道于2年前全面投入使用，预计该机场未来每年可接待1亿人次的旅客。在亚洲范围内，除香港国际机场外，新加坡和韩国仁川等地也建有枢纽机场，这些机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有关部门的目标是，也吸引相邻的广东省等中国内地旅客的需求，以期提升旅客数量。
1: 于2024年宣布退役的日本花样滑冰名将宇野昌磨和本田真凛，5月22日上午通过社交媒体表明，将重返赛场，组成冰上舞蹈搭档，争取参加冬奥会。宇野和本田曾分别是男女单人滑名将，两人都曾获得优异成绩。22日下午，他们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一开始就表明，两人已于2024年10月左右决定组成冰舞搭档，挑战参加竞技比赛。当被问及目标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参加2030年冬奥会。此外，宇野还在表达其热情时说，是我邀请他的。本田女士的滑冰技巧真的很棒，希望能度过这样的职业生涯，让今后看到我们的全体人员都说，多亏搭档是宇野。与此同时，本田表示，虽然我曾感到在单人滑中已经竭尽全力，但也觉得还有一些必须达到的目标。我想，如果我和宇野先生搭档的话，或许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宇野和本田计划于今年秋季左右作为搭档首次参加正式比赛，通过表演展示他们的技能。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M 四，
1: 米亚告诉他
3: ，M 四比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可愛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可愛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可愛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0: 是动词看。
6: 見る
0: 的特性，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2: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2: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23日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相当接近最后阶段。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与相关国家的首脑等就伊朗局势进行了电话磋商。特朗普称，参与磋商的除了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外，还有斡旋国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特朗普表示，我们就与伊朗以及和平备忘录相关的各项事务交换了意见。协议谈判基本已经完成，目前正处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多个国家之间的最终协调阶段。巴基斯坦军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后，于23日晚发表声明称，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对备忘录进行最终协调，接下来3-4天的动向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
1: 5月22日晚，中国山西省长治市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2人死亡。中国有关部门已对该煤矿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彻底调查。当地政府官员于23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事故情况。据介绍，事发时煤矿内共有247名工人在工作，目前已有82人死亡，128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此外，还有2人失联，搜救活动仍在持续当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地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据信涉事企业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政府的调查组表示，将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并指示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中国山西省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信，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了哀悼之意，并向受灾者致以慰问，祈愿更多人员获救，伤者早日康复。此外，高市还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京西贵国山西省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灾害，对此深感悲痛，仅对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哀思，同时向受灾人民致以衷心慰问。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23日视察了位于北海道札幌市的陆上自卫队真居内驻地，随后又前往千岁市的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访问了针对可能侵犯日本领空的飞机等进行紧急升空的部队，鼓舞了自卫队员。之后，小泉对媒体记者表示，俄罗斯在包括日本北方领土在内的远东地区持续开展军事活动，加上该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已造成严重的担忧。他还指出，尽管加强日本西南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北海道仍然是关键区域，因此继续保持无懈可击的防卫体系至关重要。此外，关于预定在上富良野驻地部署也可以用作攻击他国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有记者询问其部署时间安排时，小泉表示， 具体时间目前正在探讨当中，一旦做出决定，我们将会认真地提前通知当地民众。
0: 香港国际机场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枢纽机场之一，该机场的新航站楼二号客运大楼将于5月27日正式启用。在此之前，该航站楼于22日面向媒体公开。二号客运大楼的建设工程耗资约100亿港元，约合2000亿日元。今后15家航空公司的直机柜台将逐步搬迁到该航站楼。这些航空公司主要是运营飞往日本等地的航班的廉价航空公司等。此举旨在缓解现有航站楼人多拥挤的状况，并通过启用自助行李托运机等设备，提高旅客的便利性。香港国际机场去年共接待了约6100万人次的旅客。据悉，随着新航站楼的建成，以及第三条飞机跑道于2年前全面投入使用，预计该机场未来每年可接待1亿人次的旅客。在亚洲范围内，除香港国际机场外，新加坡和韩国仁川等地也建有枢纽机场，这些机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有关部门的目标是，也吸引相邻的广东省等中国内地旅客的需求，以期提升旅客数量。
1: 于2024年宣布退役的日本花样滑冰名将宇野昌磨和本田真凛，5月22日上午通过社交媒体表明将重返赛场，组成冰上舞蹈搭档，争取参加冬奥会。宇野和本田曾分别是男女单人滑名将，两人都曾获得优异成绩。22日下午，他们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一开始就表明，两人已于2024年10月左右决定组成冰舞搭档，挑战参加竞技比赛。当被问及目标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参加2030年冬奥会。此外，宇野还在表达其热情时说，是我邀请他的。本田女士的滑冰技巧真的很棒。希望能度过这样的职业生涯，让今后看到我们的全体人员都说，多亏搭档是宇野。与此同时，本田表示，虽然我曾感到在单人滑中已经竭尽全力，但也觉得还有一些必须达到的目标。我想，如果我和宇野先生搭档的话，或许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宇野和本田计划于今年秋季左右作为搭档首次参加正式比赛，通过表演展示他们的技能。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2: M's。
1: 米娅告诉他。
3: M's比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4: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4: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3: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3: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3: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3: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3: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3: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娅没有说名词，她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3: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3: ですね，
0: 也就是
3: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3: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5: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6: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5: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3: 見て
0: 是动词看。
3: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3: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3: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6: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3: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3: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5: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3: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5: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

0: 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2: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1: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4: 本当、かわいい。
1: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5: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4: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1: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3: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3: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3: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6: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欣欣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2: M's。
1: 米娅告诉他。
3: M's比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欣欣对店员说。
4: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欣欣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4: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3: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3: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3: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3: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3: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3: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娅没有说名词，她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3: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3: ですね，
0: 也就是
3: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欣欣说的
3: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5: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6: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5: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3: 見て
0: 是动词看。
3: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3: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3: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6: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3: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3: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5: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3: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5: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

0: 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1: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2: 本当、かわいい。
1: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3: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4: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1: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6: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6: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6: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6: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段情长，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好热啊，有时候在家里坐着都觉得受不了，忍不住想开空调啊。
1: 啊，是啊，是啊。而且日本呢，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入梅了，此一例，也就是进入梅雨季节了。不过东京还没有入梅，可是呢，东京要等到六月份呢才完全入梅。哎呀，往后这天气不仅热，还会比较潮湿。
0: 对对对，其实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也有梅雨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浑身长湿疹，而且洗的衣服也经常发霉发臭。
1: 哇！
0: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真是受不了啊。
1: 哇！哎。那不管你这个中国北方人呐、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受不了、
0: 啊、是吗？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好，
0: 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刚才我们都说异口同声的说讨厌梅雨，可是我想来想去，梅雨也有好处吧。
0: 哦，是吗？
1: 比如说万一没有梅雨的话，我们会缺水吗？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备稿的时候、我们的编导说过这个您笑着是一天，哭着也是一天，都要过梅雨，还不如想想梅雨有哪点好处啊。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半天，确实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0: 我比较喜欢梅雨的一点，就是我老家呢，因为是中国的北方吧，一到五月啊，这个气温上升的非常快。
1: 哦，是吗？
0: 嗯，可能是一下子就到38-39度。
1: 38-39度。
0: 特别热。但是日本的梅雨时节呢，就是它一下雨，它可能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一点。就是慢慢悠悠的进入夏天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那儿有没有梅雨呢？或者您对于梅雨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喜欢梅雨的人呢？
1: 是是是。
0: 也希望大家留言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1: 是是，我们那个欢迎朋友们的留言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朋友发来留言了吧。来自中国的安托万听友说，能否向中国的观众或者听众介绍一下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呢？很多中国人可能并没有去过日本，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日本盲道的介绍也不是非常的细致。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以及自行车管理都值得中国学习，应该让中国的观众以及听众细致的了解。
1: 谢谢安托万朋友发来留言，他关注到了方便残疾人等人士的无障碍设施啊。这个在日语里也有个专门的词叫バリアフリー。
0: 对，关于日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编导商量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会在节目中详细的介绍。
1: 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设施？
0: 无障碍设施哈，我来日本之前没有见过的。
1: 是吗？
0: 一样设施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大马路上过马路的地方也有给这个盲人听的这种比如哔哔的声音啊。但是我来日本以后我发现有一些大车站的厕所它也有这个给盲人准备的声音的提示。怎么提示呢？就告诉您，您前方3米处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这样的不停的播放。我刚来的时候挺吃惊的。一开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录音。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是为这个盲人朋友准备的。我就觉得特别贴心。
1: 是吗？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听友留言时间就先到这里。因为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
1: 什么内容啊？
0: 我们的编导前行采访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么后半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 NHK 编导钱行。在今天的嘉宾访谈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互联网及 AI 研发领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郭宇。郭宇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啊，他其实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提起郭宇这个名字呢，很多听友特别是经常上网的年轻朋友们呢可能并不陌生。他20岁起就作为一名程序员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从业生涯的8年当中担任过支付宝和字节跳动的工程师。28岁的时候呢，因实现了财富自由而提前退休，并移居来日本生活，受到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对吧？今天呢，我们就请郭宇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他在日本的生活及工作的亲身经历。你应该是2020年退休来到日本生活的，正好6年了，对吧？
3: 对，正好在 Corona 之后。
2: 你现在还很 enjoy 吗？在日本？
3: 对，日本其实是我第二故乡吧，就是东京。因为东京是一个非常适合哀人生活的天堂。
2: 是吧？
3: 对，
2: 当时没想到日本会成为你第二故乡吧？
3: 我当时没想到，但是因为我来日本生活有很多很多理由。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份评分表的，就是在我决定要暂时离开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我其实划分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作为备选的目的地，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日本。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泡温泉，然后我曾经去过500多个温泉。是所谓的 onsen mania。
2: onsen mania
3: 对，
2: 是。你能回忆一下你第一次泡温泉当时是什么感觉吗？
3: 第一次应该是2017年去一个叫做白石藏王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温泉乡。
2: 杂欧
3: 其实是山形县的，是在北面，白石藏王是在南面。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温泉乡。当时为什么去那边，是因为我当时办了东北三县的旅游签证，然后他们要求必须要去一次东北三县，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然后去到乡下就想着说，那我要住一下是离大城市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的酒店或者是温泉旅馆也好。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住温泉旅馆。对，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温泉旅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合适，非常古典，
2: 很传统的
3: 、对，所以它的大浴场充满着雾气，然后对面都看不到对方的这种感觉。
2: 那时候应该你还正在国内打拼的时候，对吧？
3: 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工作非常非常辛苦。我有2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双休，所以双休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可能飞来日本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东京 或者是名古屋的中部机场，或者是大阪的关西机场，或者是福冈去寻找一个温泉乡。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比较喜欢上了泡温泉，因为泡进去的感觉就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和社会就突然脱离开来了，你已经不再是在北京的那个程序员，然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是已经完全变回了一个人原本的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泡温泉，几乎每两个礼拜都会来一次日本。我没记错的话，我在移居到东京之前一共来过92次日本，所以我换了3本护照，贴了92个入境章。
2: 那真是非常喜欢日本了。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在泡温泉的时候觉得可以回归到原本的自己哈。
3: 对，
2: 那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如果你可以想象你在编写程序在国内工作的时候，那个竞争的环境是非常激烈的，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力一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3: 对，是的是的，国内当时所谓996的文化嘛，那其实工作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在我们公司其实工作的时间要远超于996，我们一般是可能中午11点到公司到凌晨3-4点才有可能下班。对，所以整个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对大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会很向往那种可以放松大脑可以切换把大脑变成一个放松状态的那种活动，所以对温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活动。
2: 那温泉是你对日本的它的魅力理解的第一道门。
3: 对，是的
2: 啊。那你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日本的一个契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还是说
3: 我第一次来日本其实是非常巧合的，是2015年3月 ByteDance 就是字节跳动决定 来这边办年会，去 Okinawa 办年会，冲绳办年
2: 会，
3: 那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在海外办年会。
2: 哦，
3: 对，然后在年会上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去做抖音，就是后来的 TikTok 这个想法。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巧合的，而且我也没有在东京有驻足，是直接是飞到 Okinawa， 所以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去 Okinawa。
2: 哦，
3: 对，后来慢慢对这个国家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尝试用旅行来放松我的神经，最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放松的方式，就是泡温泉。
2: 那你来了日本之后，随着你在日本住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你觉得对日本的温泉甚至包括日本各种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你会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3: 其实居住在这边之后泡温泉的次数要远远比以前工作的时候少了，但是在 Konola 之后我还是有花大量时间在日本乡间的旅行，可以说是自己开车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都道府县，包括小笠原都去了2次。
2: 哦，
3: 对，所以其实搬过来之后自己的视角更多的变为这边的居民了。我现在在阿兹米诺，在长野县的阿兹米诺已经住了3年，在米亚库基吗宫古岛也有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年多。所以其实无论作为山民县民还是岛民的这种视角来说，可以说体验过了在日本生活的都市的生活和乡村的生活，所以真正体验到日本的生活和作为旅行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对，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外国人移居到日本之后可能会觉得不适应，因为这里其实比较适合不怎么喜欢跟人沟通但是比较向往去追求自己内心世界平和和宁静的那种人生活。对，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东京可能会缺乏一些烟火气，缺乏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亲密的一些感觉。对，但这个正好是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2: 那除了温泉和旅游之外，你还有没有在日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地方呢？我记得好像你跟我说过你还做那个什么叫你秋代库，就是比今天你这可以聊聊吗？
3: 因为我在乡下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长野县，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居杂志都会和大家解释什么叫日曜大工。
2: 日曜大工，
3: 对，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木工做一些家具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些craft things 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因为在日本有所谓的 home center， 那这个概念呢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中国我们都通过网购来去购买这些材料，那 home center 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个目的地。就平常生活如果没事的话我在长野就会去逛 home center， 像 Kinds 之类的东西。
2: home center 里面几乎你想买的所有的材料都会
3: 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且如果你想要特定的材料特定的长度就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他们会帮你裁切成你想要的这个长度。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做任何的东西，小到家具桌子，大到可能一艘小船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找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是乡间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因为乡下晚上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都泡在 home center 去研究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2: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一般像你这样的财富自由的人哈，要是按照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想法来说啊，他其实生活当中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雇人来帮他做，但是你又反而是比较喜欢就做自己各种各样的那种手工的尝试，虽然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3: 我觉得日本特别适合喜欢自己折腾的人来生活，因为其实这些事情这些麻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乐趣。 如果不自己做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比如说打扫窗户、打扫浴室需要经过多少个步骤，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这种酸性的、碱性的洗剂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乐趣，尤其是当我退休之后，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多明确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之后，我觉得怎么样让生活营造的比较有乐趣，就变成了我日常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嗯，那就是怎么让生活更有乐趣，你会不会觉得日本能够提供这个环境来给你去实现这个乐趣？
3: 对，是的是的。
2: 嗯，好，但是我们在看到最近一些报道，发现你好像并非完全退休，最近又重新出山重操旧业，在日本重新又开始了这种 AI 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3: 对，其实 AI 的这个爆发从22年的年底开始，有了 ChatGPT 之后，很多人包括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科技行业的目光都开始集中到OpenAI 这家公司上面。但实质性我开始重新投入到这个领域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2: 也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3: 对，去年十月份开始，软件工程开始变化了，就是从根本性的变化。那我在入这个互联网行业之后呢，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所有的软件几乎都可以通过 AI 来自动生成，而且是按需取用，就是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现场给你写这个软件。所以我觉得软件工程在这样一个时刻的变化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就是从22年开始我没有想到一个变化。所以我真正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领域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然后到现在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做了35-36个产品，其中有15个产品是正式上线。然后我觉得 AI 有了这么一个强力的生产力之后，可以把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变成现实。那现在就像刚才说到的周末大工一样， AI 就提供了一个无限的 home center， 在什么时候取用什么样的知识来构建什么样的产品，完全都是看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乐趣就变得很有意思啊。以往我们在软件领域去开发一个产品都需要衡量所谓的 ROI， 就是投入产出比，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个人也好，小的团队也好，几乎不用再去衡量投入产出比，就可以把他们的想法都变成现实。对，非常有意思。
2: 好，你觉得在日本 AI 的研发的环境还有它的这个将来性和发展的前景，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3: AI 这种工具呢，我觉得对日本社会这种缺乏劳动力，尤其是缺乏软件工程相关专业性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带有一个前提的优势的，就是有很多公司可以被 AI 赋能，然后让他们原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得更快，做得更好，而不需要依赖于外包的一些生产力。那但是日本其实因为一直缺少所谓的软件工程的人才，所以在顶级模型，我们叫 SOTA 模型的竞争上，和中国和美国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后。但日本也有一些从美国过来的创业公司，像是 Sakana AI， 他们是之前 Google 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文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一个作者之一，过来到东京创办的一家公司。而且日本有很多很多的高校的研究人研究型人才，那所以其实我相信日本会在这个领域在未来会赶上。对，但是现在其实在 AI 的发展的领域，中美这两个大国其实是占了最重要的两部分。那么美国是主要是前沿模型，就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OpenAI 的这个 GPT 的 5.5， 其实都是现在最好的最优秀的前沿的 SOTA 模型。那对中国来说，可能有大量的开源模型，像是阿里巴巴的千问或者是这个 DeepSeek DeepSeek V4， 对，都是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性的模型。那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投资和人才可以在前沿模型上竞争，但是对于日本有大量的这种 2B 的这种公司和大量的这种大企业，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擅长使用AI 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 DX 的，就是往这个数据化、往这个 AI 化的这个工作上去进行改善。我觉得日本的企业其实他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AI 能够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能够让他们的企业赚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同时又保障这些工人也好，这些知识工作者也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要投入到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关注于这一点，就是怎么样在供给侧去保证效率的问题，然后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到足够好。
2: 那正好你在日本现在重新做这个 AI 的这种开发的产品，也是一定会想到要适应日本市场的一些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3: 对对，是。但是我们主要做的还是 to consumer 的产品，就是对
2: 2C 的，
3: 对 2C 的产品。对，所以我相信我们未来的产品会在日本的 C 端市场，我希望它能够像 TikTok 一样火。
2: 我想你已经有很多梦想，能不能再给我们最后分享一下，就是说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比如说一个很短的一个未来5年或者10年当中有没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规划呢？
3: 其实我一开始来日本定居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我还会重新开始、写代码的、世界变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因为我当时选择来日本定居，除了我喜欢泡温泉之外、我从温泉上感受到的就是有很多温泉乡可能500年1000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对我们科技行业的工作者来说有更长远的借鉴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0: 可能过了10年20年就被人忘记了、
1: 嗯、
0: 对，但是文化上的事情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都会
1: 千年都会留下来、
0: 啊、对，都会留存下来。所以我现在的人生规划可能更多的就是 focus 在这2年 AI 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变化，能不能把这些变化能够应用到日本市场也好，或者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好、
1: 嗯、
0: 对。那么未来呢，其实我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1: 嗯、
0: 那我可能立业算是做到了、
1: 嗯、
0: 但成家可能就没有做到、
1: 嗯、
0: 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更多还是用一个小孩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好玩的东西，那我会愿意去研究。有可能当这个世界没有更好玩的东西，我就无所事事，然后回到退休的状态当中。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日本又是恰恰是非常适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大家说金色还过年纪代，人生百年时代、
1: 嗯、百年时代，
0: 你可以选择一份职业然后退休，然后再选择一份职业然后二次退休、
1: 嗯、
0: 对，这个就非常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所以我想我可能一直会去做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直到我做不动为止。
1: 嗯，一直保持一个童心，
0: 对对，
1: 保持一个好奇的眼光，一种挑战的这种激情。
0: 对，
1: 好，谢谢郭宇今天为我们分享了他在日本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经历，期待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0: 好的，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
2: 郭宇先生是一位站在飞速发展的 IT 行业最前面的人，可是他却热衷于泡温泉，
3: 对，
2: 做手工木工，都是传统爱好。
3: 对对对、
2: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
3: 嗯，
2: 哦、嗯，那或许这样才能够做出杰出的成就。
3: 嗯，杰出的成就啊、
2: 嗯，
3: 而且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2: 是。
3: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郭宇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2: 嗯，
3: 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
2: 嗯，
3: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拜拜。
2: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23日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相当接近最后阶段。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与相关国家的首脑等就伊朗局势进行了电话磋商。特朗普称，参与磋商的除了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外，还有斡旋国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特朗普表示，我们就与伊朗以及和平备忘录相关的各项事务交换了意见。协议谈判基本已经完成，目前正处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多个国家之间的最终协调阶段。巴基斯坦军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后，于23日晚发表声明称，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对备忘录进行最终协调，接下来三四天的动向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
1: 5月22日晚，中国山西省长治市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2人死亡。中国有关部门已对该煤矿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彻底调查。当地政府官员于23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事故情况。据介绍，事发时煤矿内共有247名工人在工作，目前已有82人死亡，128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此外，还有2人失联，搜救活动仍在持续当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地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据信涉事企业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政府的调查组表示，将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并指示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中国山西省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信，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了哀悼之意，并向受灾者致以慰问，祈愿更多人员获救，伤者早日康复。此外，高市还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京西贵国山西省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灾害，对此深感悲痛，仅对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哀思，同时向受灾人民致以衷心慰问。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23日视察了位于北海道札幌市的陆上自卫队真居内驻地，随后又前往千岁市的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访问了针对可能侵犯日本领空的飞机等进行紧急升空的部队，鼓舞了自卫队员。之后，小泉对媒体记者表示，俄罗斯在包括日本北方领土在内的远东地区持续开展军事活动，加上该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已造成严重的担忧。他还指出，尽管加强日本西南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北海道仍然是关键区域，因此继续保持无懈可击的防卫体系至关重要。此外，关于预定在上富良野驻地部署，也可以用作攻击他国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有记者询问其部署时间安排时，小泉表示， 具体时间目前正在探讨当中，一旦做出决定，我们将会认真地提前通知当地民众。
0: 香港国际机场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枢纽机场之一，该机场的新航站楼2号客运大楼将于5月27日正式启用。在此之前，该航站楼于22日面向媒体公开。2号客运大楼的建设工程耗资约100亿港元，约合2000亿日元。今后15家航空公司的直机柜台将逐步搬迁到该航站楼，这些航空公司主要是运营飞往日本等地的航班的廉价航空公司等。此举旨在缓解现有航站楼人多拥挤的状况，并通过启用自助行李托运机等设备，提高旅客的便利性。香港国际机场去年共接待了约6100万人次的旅客。据悉，随着新航站楼的建成，以及第三条飞机跑道于两年前全面投入使用，预计该机场未来每年可接待1亿人次的旅客。在亚洲范围内，除香港国际机场外，新加坡和韩国仁川等地也建有枢纽机场，这些机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有关部门的目标是，也吸引相邻的广东省等中国内地旅客的需求，以期提升旅客数量。
1: 于2024年宣布退役的日本花样滑冰名将宇野昌磨和本田真凛5月22日上午通过社交媒体表明将重返赛场，组成冰上舞蹈搭档，争取参加冬奥会。宇野和本田曾分别是男女单人滑名将，两人都曾获得优异成绩。22日下午，他们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一开始就表明，两人已于2024年10月左右决定。

0: 组成冰舞搭档，挑战参加竞技比赛。当被问及目标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参加2030年冬奥会。此外，宇野还在表达其热情时说，是我邀请他的。本田女士的滑冰技巧真的很棒，希望能度过这样的职业生涯，让今后看到我们的全体人员都说，多亏搭档是宇野。与此同时，本田表示，虽然我曾感到在单人滑中已经竭尽全力，但也觉得还有一些必须达到的目标。我想，如果我和宇野先生搭档的话，或许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宇野和本田计划于今年秋季左右作为搭档首次参加正式比赛，通过表演展示他们的技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

0: 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2: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2: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2: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2: ですね，
0: 也就是
2: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4: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2: 見て
0: 是动词看，
2: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2: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2: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4: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2: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2: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2: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2: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6: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8: 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段情长，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好热啊，有时候在家里坐着都觉得受不了，忍不住想开空调啊。
1: 啊，是啊，是啊。而且日本呢，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入梅了，梅雨已毕，也就是进入梅雨季节了。不过东京还没有入梅，可是呢，东京要等到六月份呢才完全入梅。哎呀，往后这天气不仅热，还会比较潮湿。
0: 对对对，其实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也有梅雨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浑身长湿疹，而且洗的衣服也经常发霉发臭。
1: 哇！
0: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真是受不了啊。
1: 哇！哎。那不管你这个中国北方人呐、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受不了啊。
0: 是吗？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好，
0: 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刚才我们都说异口同声的说讨厌梅雨，可是我想来想去，梅雨也有好处吧。
0: 哦，是吗？
1: 比如说万一没有梅雨的话，我们会缺水吗？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备稿的时候我们的编导说过这个您笑着是一天，哭着也是一天，都要过梅雨，还不如想想梅雨有哪点好处啊。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半天，确实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梅雨的一点就是我老家呢，因为是中国的北方吧，一到五月啊，这个气温上升得非常快。
1: 哦，是吗？
0: 可能是一下子就到38-39度。
1: 38-39度，
0: 特别热。但是日本的梅雨时节呢，就是它一下雨，它可能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一点。就是慢慢悠悠的进入夏天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那儿有没有梅雨呢？或者您对于梅雨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喜欢梅雨的人呢？
1: 是
0: 也希望大家留言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1: 是，我们那个欢迎朋友们的留言。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朋友发来

0: 留言了吧？
1: 嗯，
0: 来自中国的安托万听友说，能否向中国的观众或者听众介绍一下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呢？很多中国人可能并没有去过日本，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日本盲道的介绍也不是非常的细致。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以及自行车管理，都值得中国学习，应该让中国的观众以及听众细致的了解。
1: 谢谢安托万朋友发来留言，他关注到了方便残疾人等人士的无障碍设施啊，这个在日语里也有个专门的词叫バリアフリー。
0: 对，关于日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编导商量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会在节目中详细的介绍。
1: 换你，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设施？
0: 无障碍设施哈，我来日本之前没有见过的。
1: 啊，是吗？
0: 一样设施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大马路上过马路的地方也有给这个盲人听的这种比如哔哔的声音啊。对对对对。但是我来日本以后我发现有一些大车站的厕所它也有这个给盲人准备的声音的提示。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怎么提示就告诉您，您前方3米处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这样的不停的播放。
1: 对对对。
0: 我刚来的时候挺吃惊的。一开始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录音，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是为这个盲人朋友准备的，我就觉得特别贴心。
1: 是吗？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听友留言时间啊，就先到这里。因为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
1: 什么内容啊？
0: 我们的编导前行啊，采访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么后半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 NHK 编导钱行。在今天的嘉宾访谈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互联网及 AI 研发领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郭宇。郭宇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啊，他其实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提起郭宇这个名字呢，很多听友特别是经常上网的年轻朋友们呢可能并不陌生。他20岁起就作为一名程序员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从业生涯的8年当中担任过支付宝和字节跳动的工程师。28岁的时候呢，因实现了财富自由而提前退休，并移居来日本生活，受到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对吧？
3: 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请郭宇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他在日本的生活及工作的亲身经历。你应该是2020年退休来到日本生活的，
3: 对对，
2: 正好6年了，对吧？
3: 对，正好在 Corona 之后。
2: 你现在还很 enjoy 吗？在日本？
3: 对，日本其实是我第二故乡吧，就是东京。因为东京是一个非常适合I人生活的天堂。
2: 是吧？
3: 对，
2: 当时没想到日本会成为你第二故乡吧？
3: 我当时没想到，但是因为我来日本生活有很多很多理由，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份评分表的，就是在我决定要离开暂时离开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我其实划分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作为备选的目的地，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日本。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泡温泉，然后我曾经去过500多个温泉。是所谓的 onsen mania。
2: onsen mania
3: 对，
2: 是。你能回忆一下你第一次泡温泉当时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次应该是2017年去一个叫做白石藏王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温泉乡。
2: 杂欧
3: 其实是山形县的，是在北面，白石藏王是在南面，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温泉乡。当时为什么去那边，是因为我当时办了东北三县的旅游签证，然后他们要求必须要去一次东北三县，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然后去到乡下就想着说，那我要住一下是离大城市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的酒店或者是温泉旅馆也好，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住温泉旅馆。对，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温泉旅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合适，非常古典
2: 传统，
3: 很传统的，对，所以它的大浴场充满着雾气，然后对面都看不到对方的这种感觉。
2: 那时候应该你还正在国内打拼的时候，对吧？
3: 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工作非常非常辛苦啊，我有2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双休，所以双休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可能飞来日本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东京，或者是名古屋的中部机场，或者是大阪的关西机场，或者是福冈，去寻找一个温泉乡。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比较喜欢上了泡温泉，因为泡进去的感觉就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和社会就突然脱离开来了，你已经不再是在北京的那个程序员，然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是已经完全变回了一个人原本的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泡温泉，几乎每2个礼拜都会来一次日本。我没记错的话，我在移居到东京之前一共来过92次日本，所以我换了3本护照，贴了92个入境章。
2: 那真是非常喜欢日本了。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在泡温泉的时候觉得可以回归到原本的自己哈，
3: 对，
2: 那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0: 个契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还是说
1: 我第一次来日本其实是非常巧合的，是2015年的3月 ByteDance 就是字节跳动决定 来这边办年会，去 Okinawa 办年会，冲绳办年
0: 会，
1: 那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在海外办年会。对，然后在年会上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去做抖音，就是后来的 TikTok 这个想法。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巧合的，而且我也没有在东京有驻足，是直接是飞到 Okinawa， 所以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去 Okinawa。对，后来慢慢对这个国家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尝试用旅行来放松我的神经，最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放松的方式，就是泡温泉。
0: 那你来了日本之后，随着你在日本住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你觉得对日本的温泉，甚至包括日本各种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你会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1: 其实居住在这边之后，泡温泉的次数要远远比以前工作的时候少了，但是在 Konola 之后，我还是有花大量时间在日本乡间的旅行，可以说是自己开车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都道府县，包括小笠原都去了两次。对，所以其实搬过来之后，自己的视角更多的变为这边的居民了。我现在在阿兹米诺，在长野县的阿兹米诺已经住了3年，在宮古島宫古岛也有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年多。所以其实无论作为山民、县民还是岛民的这种视角来说，可以说是体验过了在日本生活的都市的生活和乡村的生活。所以真正体验到日本的生活和作为旅行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对，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外国人移居到日本之后可能会觉得不适应，因为这里其实比较适合不怎么喜欢跟人沟通，但是比较向往去追求自己内心世界平和和宁静的那种人生活。对，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东京可能会缺乏一些烟火气，缺乏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亲密的一些感觉。对，但这个正好是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0: 那除了温泉和旅游之外，你还有没有在日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地方呢？我记得好像你跟我说过你还做那个什么叫日休代库，就是比今天你这个可以聊聊吗？
1: 因为我在乡下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长野县，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居杂志都会和大家解释什么叫日曜大工。
0: 日曜大工，
1: 对，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木工，做一些家具，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些craft things， 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因为在日本有所谓的 home center， 那这个概念呢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中国我们都通过网购来去购买这些材料，那 home center 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个目的地。就平常生活如果没事的话，我在长野就会去逛 home center， 像 Kinds 之类的东西。
0: home center 里面几乎你想买的所有的材料都会
1: 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且如果你想要特定的材料，特定的长度，就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他们会帮你裁接着你想要的这个长度。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做任何的东西，小到家具桌子，大到可能一艘小船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找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是乡间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因为乡下晚上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都泡在 home center 去研究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0: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一般像你这样的财富自由的人哈，要是按照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想法来说啊，他其实生活当中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雇人来帮他做，但是你又反而是比较喜欢就做自己各种各样的那种手工的尝试，虽然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我觉得日本特别适合喜欢自己折腾的人来生活，因为其实这些事情这些麻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乐趣。如果不自己做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比如说打扫窗户、打扫浴室需要经过多少个步骤，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这种酸性的碱性的洗剂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乐趣，尤其是当我退休之后，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多明确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之后，我觉得怎么样让生活营造的比较有乐趣，就变成了我日常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0: 那就是怎么让生活更有乐趣，你是不是觉得日本能够提供这个环境来给你去实现这个乐趣？
1: 对，是的是的。
0: 好，但是我们在看到最近一些报道，发现你好像并非完全退休，最近又重新出山重操旧业，在日本重新又开始了这种 AI 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1: 对，其实 AI 的这个爆发从2022年的年底开始，有了 ChatGPT 之后，很多人包括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科技行业的目光都开始集中到OpenAI 这家公司上面。但实质性我开始重新投入到这个领域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0: 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1: 对，去年的十月份开始软件工程开始变化了，就是从根本性的变化。那我在入这个互联网行业之后呢，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所有的软件几乎都可以通过 AI 来自动生成，而且是按需取用，就是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现场给你写这个软件。所以我觉得软件工程在这样

0: 时刻的变化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就是从2022年开始我没有想到一个变化，所以我真正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领域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然后到现在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做了35-36个产品，其中有15个产品是正式上线的。然后我觉得 AI有了这么一个强力的生产力之后，可以把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变成现实。那现在就像刚才说到的周末大工一样， AI 就提供了一个无限的 home center， 在什么时候取用什么样的知识来构建什么样的产品，完全都是看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乐趣就变得很有意思啊。以往我们在软件领域去开发一个产品都需要衡量所谓的 ROI， 就是投入产出比，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觉得个人也好，小的团队也好，几乎不用再去衡量投入产出比，就可以把他们的想法都变成现实。对，非常有意思。
1: 好，你觉得在日本 AI 的研发的环境还有它的这个将来性发展的前景，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0: AI 这种工具呢，我觉得对日本社会这种缺乏劳动力，尤其是缺乏软件工程相关专业性的劳动力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带有一个前提的优势的，就是有很多公司可以被 AI 赋能，然后让他们原本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做得更快，做得更好，而不需要依赖于外包的一些生产力。那但是日本其实因为一直缺少所谓的软件工程的人才，所以在顶级模型，我们叫 SOTA 模型的竞争上，和中国和美国是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落后。但日本也有一些从美国过来的创业公司，像是 Sakana AI， 他们是之前 Google 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文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一个作者之一，过来到东京创办的一家公司。而且日本有很多很多的高校的研究型人才，那所以其实我相信日本会在这个领域在未来会赶上。对，但是现在其实在 AI 的发展的领域，中美这两个大国其实是占了最重要的两部分。那么美国是主要是前沿模型，就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OpenAI 的这个 GPT 的 5.5， 其实都是现在最好的最优秀的前沿的 SOTA 模型。那对中国来说，可能有大量的开源模型，像是阿里巴巴的千问或者是这个 DeepSeek DeepSeek V4， 对，都是现在整个市场当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性的模型。那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投资和人才可以在前沿模型上竞争，但是对于日本有大量的这种 2B 的这种公司和大量的这种大企业，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擅长使用 AI 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 DX 的，就是往这个数据化，往这个 AI 化的这个工作上去进行改善。我觉得日本的企业其实他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事情是 AI 能够增加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能够让他们的企业赚到更多的利润，然后同时又保障这些工人也好，这些知识工作者也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要投入到工作。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关注于这一点，就是怎么样在供给侧去保证效率的问题，然后我相信他们也会做到足够好。
1: 那正好你在日本现在重新做这个 AI 的这种开发的产品，也是一定会想到要适应日本市场的一些投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
0: 对对，是。但是我们主要做的还是 to consumer 的产品，就是对
1: 2C 的，
0: 对 2C 的产品，对，所以我相信我们未来的产品会在日本的 C 端市场，我希望它能够像 TikTok 一样火。
1: 我想你一定有很多梦想，能不能再给我们最后分享一下，就是你对你的人生规划，比如说一个很短的一个未来5年或者10年当中有没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规划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来日本定居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我还会重新开始写代码的。世界变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因为我当时选择来日本定居，除了我喜欢泡温泉之外，我从温泉上感受到的就是有很多温泉乡可能500年1000年都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对我们科技行业的工作者来说有更长远的借鉴的意义。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过了10年20年就被人忘记了，对，但是文化上的事情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都会
1: 千年都会留下来，
0: 对，都会留存下来。所以我现在的人生规划可能更多的就是 focus 在这2年 AI 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变化，能不能把这些变化能够应用到日本市场也好，或者是我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也好。对，那么未来呢，其实我过的是一种非传统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我可能立业算是做到了，但成家可能就没有做到。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更多还是用一个小孩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好玩的东西，那我会愿意去研究。也有可能当这个世界没有更好玩的东西，我就无所事事，然后回到退休的状态当中。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但是我觉得日本又是恰恰是非常适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大家说金色还困年纪代，人生百年时代，
1: 百年时代，
0: 你可以选择一份职业然后退休，然后再选择一份职业然后二次退休。对，这个就非常符合我想要做的事情的理念。所以我想我可能一直会去做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直到我做不动为止。
1: 一直保持一个童心，
0: 对对，
1: 保持一个好奇的眼光，一种挑战的这种激情。
0: 对，
1: 好，谢谢郭宇今天为我们分享了他在日本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经历，期待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0: 好的。

0: 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
2: 郭宇先生是一位站在非四发展的 IT 行业最前面的人，可是他却热衷于泡温泉，
3: 对，
2: 做手工木工，都是传统的爱好。
3: 对对对，
2: 我觉得很有意思。
3: 嗯，
2: 那或许这样才能够做出杰出的成就。
3: 杰出的成就啊，而且也可以获得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
2: 是。
3: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郭宇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波短情长。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拜拜，
2: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23日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相当接近最后阶段。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与相关国家的首脑等就伊朗局势进行了电话磋商。特朗普称，参与磋商的除了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外，还有斡旋国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特朗普表示，我们就与伊朗以及和平备忘录相关的各项事务交换了意见。协议谈判基本已经完成，目前正处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多个国家之间的最终协调阶段。巴基斯坦军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后，于23日晚发表声明称，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对备忘录进行最终协调，接下来3-4天的动向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
1: 5月22日晚，中国山西省长治市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2人死亡。中国有关部门已对该煤矿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彻底调查。当地政府官员于23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事故情况。据介绍，事发时煤矿内共有247名工人在工作，目前已有82人死亡，128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此外，还有2人失联，搜救活动仍在持续当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地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据信涉事企业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政府的调查组表示，将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并指示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中国山西省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信，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了哀悼之意，并向受灾者致以慰问，祈愿更多人员获救，伤者早日康复。此外，高市还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京西贵国山西省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灾害，对此深感悲痛，仅对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哀思，同时向受灾人民致以衷心慰问。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23日视察了位于北海道札幌市的陆上自卫队真居内驻地，随后又前往千岁市的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访问了针对可能侵犯日本领空的飞机等进行紧急升空的部队，鼓舞了自卫队员。之后，小泉对媒体记者表示，俄罗斯在包括日本北方领土在内的远东地区持续开展军事活动，加上该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已造成严重的担忧。他还指出，尽管加强日本西南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北海道仍然是关键区域，因此继续保持无懈可击的防卫体系至关重要。此外，关于预定在上富良野驻地部署，也可以用作攻击他国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有记者询问其部署时间安排时，小泉表示， 具体时间目前正在探讨当中，一旦做出决定，我们将会认真地提前通知当地民众。
0: 香港国际机场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枢纽机场之一。该机场的新航站楼二号客运大楼将于5月27日正式启用。在此之前，该航站楼于22日面向媒体公开。二号客运大楼的建设工程耗资约100亿港元，约合2000亿日元。今后，15家航空公司的直机柜台将逐步搬迁到该航站楼。这些航空公司主要是运营飞往日本等地的航班的廉价航空公司等。此举旨在缓解现有航站楼人多拥挤的状况，并通过启用自助行李托运机等设备，提高旅客的便利性。香港国际机场去年共接待了约6100万人次的旅客。据悉，随着新航站楼的建成，以及第三条飞机跑道于2年前全面投入使用，预计该机场未来每年可接待1亿人次的旅客。在亚洲范围内，除香港国际机场外，新加坡和韩国仁川等地也建有枢纽机场，这些机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有关部门的目标是，也吸引相邻的广东省等中国内地旅客的需求，以期提升旅客数量。
1: 于2024年宣布退役的日本花样滑冰名将宇野昌磨和本田真凛，5月22日上午通过社交媒体表明，将重返赛场，组成冰上舞蹈搭档，争取参加冬奥会。宇野和本田曾分别是男女单人滑名将，两人都曾获得优异成绩。22日下午，他们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一开始就表明，两人已于2024年10月左右决定组成冰舞搭档，挑战参加竞技比赛。当被问及目标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参加2030年冬奥会。”此外，宇野还在表达其热情时说：“是我邀请他的。本田女士的滑冰技巧真的很棒，希望能度过这样的职业生涯，让今后看到我们的全体人员都说多亏搭档是宇野。”与此同时，本田表示，虽然我曾感到在单人滑中已经竭尽全力，但也觉得还有一些必须达到的目标。我想，如果我和宇野先生搭档的话，或许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宇野和本田计划于今年秋季左右作为搭档首次参加正式比赛，通过表演展示他们的技能。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0: ですね。
1: 也就是
0: 可愛いですね。
1: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0: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1: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0: 可愛い。可愛いですね。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4: 面白いですね。
1: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2: 你看这件 T 恤衫。
0: 見て
1: 是动词看。
0: 見る
1: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0: この
1: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0: T シャツ
1: 是 T 恤衫。
4: 面白いですね。
2: 真有意思。
1: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0: 面白い
1: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0: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2: 试试看。
1: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0: 大きい。大きい。
1: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0: 高い。高い。
1: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2: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意思是我要这个。
0: ください。
1: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0: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0: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6: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8: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2: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1: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2: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1: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 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2: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1: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波段清长，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好热啊，有时候在家里坐着都觉得受不了，忍不住想开空调啊。
1: 啊，是啊，是啊。而且日本呢，就是有些地方已经入梅了，此一例，也就是进入梅雨季节了。不过东京还没有入梅，可是呢，东京要等到六月份呢才完全入梅。哎呀，往后这天气不仅热，还会比较潮湿。
0: 对对对，其实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也有梅雨啊。每年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浑身长湿疹，而且洗的衣服也经常发霉发臭。
1: 哇！
0: 哎，作为一个北方人，真是受不了啊。
1: 哇！哎，那不管你这个中国北方人呐、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也受不了啊。
0: 是吗？赶紧先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好，
0: 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刚才我们都说异口同声的说讨厌梅雨，可是我想来想去，梅雨也有好处吧。
0: 哦，是吗？
1: 比如说万一没有梅雨的话，我们会缺水吗？
0: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在备稿的时候啊、我们的编导说过啊、这个你笑着是一天，哭着也是一天，都要过梅雨，还不如想想梅雨有哪点好处啊。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半天，确实也是有好处的啊。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梅雨的一点就是我老家呢，因为是中国的北方吧，一到五月啊，这个气温上升的非常快。
1: 是吗？
0: 可能是一下子就到38-39度。
1: 38-39度，
0: 特别热。但是日本的梅雨时节呢，就是它一下雨，它可能这个温度就会下降一点。就是慢慢悠悠的进入夏天的感觉。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那儿有没有梅雨呢？或者您对于梅雨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喜欢梅雨的人呢？
1: 是，
0: 也希望大家留言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1: 是，我们那个欢迎朋友们的留言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朋友发来留言了吧。来自中国的安托万听友说，能否向中国的观众或者听众介绍一下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呢？很多中国人可能并没有去过日本，在网络上看到的关于日本盲道的介绍也不是非常的细致。日本的无障碍设施比如盲道以及自行车管理都值得中国学习，应该让中国的观众以及听众细致的了解。
1: 谢谢安托万朋友发来留言，他关注到了方便残疾人等人士的无障碍设施啊。这个在日语里也有个专门的词叫バリアフリー。
0: 对，关于日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编导商量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能会在节目中详细的介绍。
1: 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什么样的设施？
0: 无障碍设施哈，我来日本之前没有见过的。
1: 是吗？
0: 一样设施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其实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大马路上过马路的地方也有给这个盲人听的这种比如哔哔的声音啊。对对对对。但是我来日本以后我发现有一些大车站的厕所它也有这个给盲人准备的声音的提示。怎么提示呢？就告诉您，您前方3米处左边是男厕所，右边是女厕所，这样的不停的播放。我刚来的时候挺吃惊的。一开始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录音。后来我才想明白，原来是为这个盲人朋友准备的。我就觉得特别贴心。
1: 是吗？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听友留言时间啊就先到这里。因为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
1: 什么内容啊？
0: 我们的编导前行啊采访了一位特别的嘉宾。那么后半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台 NHK 编导钱行。在今天的嘉宾访谈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一位互联网及 AI 研发领域的传奇人物，他就是郭宇。郭宇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啊，他其实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提起郭宇这个名字呢，很多听友特别是经常上网的年轻朋友们呢可能并不陌生。他20岁起就作为一名程序员进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在从业生涯的8年当中担任过支付宝和字节跳动的工程师。28岁的时候呢，因实现了财富自由而提前退休，并移居来日本生活，受到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对吧？
4: 对对。
3: 今天呢，我们就请郭宇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分享他在日本的生活及工作的亲身经历。 你应该是2020年退休来到日本生活的，
4: 对对，
3: 正好6年了，对吧？
4: 对，正好在 Corona 之后。
3: 你现在还很 enjoy 吗？在日本？
4: 对，日本其实是我第二故乡吧，就是东京。因为东京是一个非常适合I人生活的天堂。
3: 哦，是吧？
4: 对，
3: 当时没想到日本会成为你第二故乡吧？
4: 我当时没想到，但是因为我来日本生活有很多很多理由。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份评分表的，就是在我决定要离开，暂时离开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我其实划分了很多很多的国家，然后作为备选的目的地，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日本。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泡温泉，然后我曾经去过500多个温泉。啊，是所谓的 onsen mania。
3: onsen mania，
4: 对，
3: 是。你能回忆一下你第一次泡温泉当时是什么感觉？
4: 第一次应该是2017年去一个叫做白石藏王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温泉乡，
3: 早欧、就是、
4: 对、哦、早欧其实是山形县的，是在北面，白石藏王是在南面，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温泉乡。当时为什么去那边，是因为我当时办了东北三县的旅游签证、然后他们要求必须要去一次东北三县，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然后去到乡下就想着说那我要住一下是离大城市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的酒店或者是温泉旅馆也好，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住温泉旅馆。对，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温泉旅馆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合适，非常古典，
3: 很传统的
4: 、对，所以它的大浴场充满着雾气，然后对面都看不到对方的这种感觉。
3: 那时候应该你还正在国内打拼的时候，对吧？
4: 对，在那个时候我们工作非常非常辛苦啊、我有2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双休，所以双休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可能飞来日本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东京，或者是名古屋的中部机场，或者是大阪的关西机场，或者是福冈，去寻找一个温泉乡。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就比较喜欢上了泡温泉，因为泡进去的感觉就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和社会就突然脱离开来了，你已经不再是在北京的那个程序员，然后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就是已经完全变回了一个人原本的样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泡温泉，几乎每2个礼拜都会来一次日本。我没记错的话，我在移居到东京之前一共来过92次日本，所以我换了3本护照，贴了92个入境章。
3: 那真是非常喜欢日本了。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在泡温泉的时候觉得可以回归到原本的自己哈。
4: 对，
3: 那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如果你可以想象你在编写程序在国内工作的时候，那个竞争的环境是非常激烈的，或者是给你的这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力一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4: 对，是的是的，国内当时所谓996的文化嘛，那其实工作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在我们公司其实工作的时间要远超于996，我们一般是可能中午11点到公司到凌晨3-4点才有可能下班。对，所以整个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对大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会很向往那种可以放松大脑，可以切换把大脑变成一个放松状态的那种活动。所以对温泉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种活动。
3: 那温泉是你对日本的它的魅力理解的第一道门。
4: 对，是的、
3: 那你第一次把目光转向日本的一个契机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还是说
4: 我第一次来日本其实非常巧合的是2015年3月 ByteDance 就是字节跳动决定 来这边办年会，去 Okinawa 办年会、冲绳办年 会，那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在海外办年会、对，然后在年会上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去做抖音，就是后来的 TikTok 这个想法、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巧合的，而且我也没有在东京有驻足，是直接是飞到 Okinawa， 所以我第一次来日本是去 Okinawa、对，后来慢慢对这个国家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尝试用旅行来放松我的神经，最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放松的方式，就是泡温泉。
3: 那你来了日本之后，随着你在日本住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你觉得对日本的温泉甚至包括日本各种文化方面的一些因素你会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4: 其实居住在这边之后泡温泉的次数要远远比以前工作的时候少了，但是在 Konola 之后我还是有花大量时间在日本乡间的旅行，可以说是自己开车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都道府县，包括小笠原都去了2次。对，所以其实搬过来之后自己的视角更多的变为这边的居民了。我现在在阿兹米诺，在长野县阿兹米诺已经住了3年，在米亚库基吗宫古岛也有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年多。所以其实无论作为山民县民还是岛民的这种视角来说，可以说体验过了在日本生活的都市的生活和乡村的生活，所以真正体验到日本的生活和作为旅行者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对，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很多的、外国人移居到日本之后可能会觉得不适应，因为这里其实比较适合 不怎么喜欢跟人沟通，但是比较向往去追求自己内心世界平和和宁静的那种人生活。对，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东京可能会缺乏一些烟火气啊，缺乏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亲密的一些感觉。对，但这个正好是我特别喜欢日本的一点
3: 啊。那除了温泉和旅游之外，你还有没有在日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地方呢？我记得好像你跟我说过，你还做那个什么叫你秋代库，就是比
4: 对
3: 今天
4: 是的，
3: 这个可以聊聊吗？
4: 因为我在乡下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长野县，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居杂志都会、和大家解释什么叫日曜大工。
3: 日曜大
4: 工，对，这个词一开始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对于日本来说，他们自己去做一些木工，做一些家具，或者是自己去做一些、craft things 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因为在日本有所谓的 home center、那这个概念呢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中国我们都通过网购来去购买这些材料，那 home center 就变成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个、目的地。就平常生活如果没事的话，我在长野就会去逛 home center， 像 Kinds 之类的东西。
3: home center 里面几乎你想买的所有的材料都会
4: 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且如果你想要特定的材料、特定的长度，就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去沟通，然后他们会帮你裁接着你想要的这个长度。所以其实你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做任何的东西，小到家具、桌子，大到可能、一艘、小船之类的东西，你都可以在 home center 里面找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这是乡间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因为乡下晚上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都泡在 home center 去研究我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3: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一般像你这样的财富自由的人哈，要是按照一般的这种我们的想法来说啊，他其实生活当中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雇人来帮他做，但是你又反而是比较喜欢就做自己各种各样的那种手工的尝试。虽然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4: 我觉得日本特别适合喜欢自己折腾的人来生活，因为其实这些事情这些麻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乐趣。如果不自己做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比如说打扫窗户、打扫浴室需要经过多少个步骤，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这种酸性的碱性的洗剂有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乐趣，尤其是当我退休之后，其实生活没有什么太多明确需要去追求的目标之后，我觉得怎么样让生活营造的、比较有乐趣，就变成了我日常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3: 那就是怎么让生活更有乐趣，你是不是觉得日本能够提供这个环境来给你去实现这个乐趣？
4: 对，是的是的。
3: 好，但是我们在看到最近一些报道，发现你好像并非完全退休，最近又重新出山重操旧业，在日本重新又开始了这种 AI 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工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呢？
4: 对，其实 AI 的这个爆发从22年的年底开始，有了 ChatGPT 之后，很多人包括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科技行业的目光都开始集中到OpenAI 这家公司上面。但实质性我开始重新投入到这个领域是在2025年的10月份，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
3: 就是去年的十月份，
4: 对，去年的十月份开始、软件工程开始变化了，就是从根本性的变化。那我在入这个互联网行业之后呢，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现在、所有的软件几乎都可以通过 AI 来自动生成，而且是按需取用，就是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现场给你写这个软件。所以我觉得软件工程在这样一个时刻的变化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就是从22年开始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变化。所以我真正开始重新关注这个领域就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然后到现在差不多有小半年的时间，我大概做了35-36个产品、其中有15个产品是正式上线的。然后我觉得 AI、有了这么一个强力的生产力之后，可以把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想法变成现实。那现在就像刚才说到的周末大工一样， AI 就提供了一个无限的 home center， 在什么时候取用什么样的知识来构建什么样的产品，完全都是看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乐趣就变得很有意思啊。以往我们在软件领域去开发一个产品都需要衡量所谓的 ROI， 就是投入产出比，但是有了 AI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23日报道称，特朗普总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已相当接近最后阶段。随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已与相关国家的首脑等就伊朗局势进行了电话磋商。特朗普称，参与磋商的除了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外，还有斡旋国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特朗普表示，我们就与伊朗以及和平备忘录相关的各项事务交换了意见。协议谈判基本已经完成，目前正处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多个国家之间的最终协调阶段。巴基斯坦军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后，于23日晚发表声明称，在达成最终协议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接受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对备忘录进行最终协调，接下来三四天的动向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
1: 5月22日晚，中国山西省长治市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82人死亡。中国有关部门已对该煤矿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并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彻底调查。当地政府官员于23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事故情况。据介绍，事发时煤矿内共有247名工人在工作，目前已有82人死亡，128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此外，还有2人失联，搜救活动仍在持续当中。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地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据信涉事企业存在严重违法行为。中国政府的调查组表示，将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并指示要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在中国山西省一座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信，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达了哀悼之意，并向受灾者致以慰问，祈愿更多人员获救，伤者早日康复。此外，高市还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京西贵国山西省发生煤矿爆炸事故，造成重大灾害，对此深感悲痛，仅对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致以哀思，同时向受灾人民致以衷心慰问。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23日视察了位于北海道札幌市的陆上。

0: 自卫队真军内驻地，随后又前往千岁市的航空自卫队千岁基地，访问了针对可能侵犯日本领空的飞机等进行紧急升空的部队，鼓舞了自卫队员。之后，小泉对媒体记者表示，俄罗斯在包括日本北方领土在内的远东地区持续开展军事活动，加上该国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已造成严重的担忧。他还指出，尽管加强日本西南地区防御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北海道仍然是关键区域，因此继续保持无懈可击的防卫体系至关重要。此外，关于预定在上富良野驻地部署，也可以用作攻击他国基地等目标的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有记者询问其部署时间安排时，小泉表示，具体时间目前正在探讨当中，一旦做出决定，我们将会认真地提前通知当地民众。
1: 香港国际机场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枢纽机场之一。该机场的新航站楼二号客运大楼将于5月27日正式启用。在此之前，该航站楼于22日面向媒体公开。二号客运大楼的建设工程耗资约100亿港元，约合2000亿日元。今后15家航空公司的直机柜台将逐步搬迁到该航站楼。这些航空公司主要是运营飞往日本等地的航班的廉价航空公司等。此举旨在缓解现有航站楼人多拥挤的状况，并通过启用自助行李托运机等设备，提高旅客的便利性。香港国际机场去年共接待了约6100万人次的旅客。据悉，随着新航站楼的建成，以及第三条飞机跑道于2年前全面投入使用，预计该机场未来每年可接待1亿人次的旅客。在亚洲范围内，除香港国际机场外，新加坡和韩国仁川等地也建有枢纽机场，这些机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有关部门的目标是，也吸引相邻的广东省等中国内地旅客的需求，以期提升旅客数量。
0: 于2024年宣布退役的日本花样滑冰名将宇野昌磨和本田真凛，5月22日上午通过社交媒体表明将重返赛场，组成冰上舞蹈搭档，争取参加冬奥会。宇野和本田曾分别是男女单人滑名将，两人都曾获得优异成绩。22日下午，他们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一开始就表明，两人已于2024年10月左右决定组成冰舞搭档，挑战参加竞技比赛。当被问及目标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参加2030年冬奥会。此外，宇野还在表达其热情时说，是我邀请他的。本田女士的滑冰技巧真的很棒。希望能度过这样的职业生涯，让今后看到我们的全体人员都说，多亏搭档是宇野。与此同时，本田表示，虽然我曾感到在单人滑中已经竭尽全力，但也觉得还有一些必须达到的目标。我想，如果我和宇野先生搭档的话，或许就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宇野和本田计划于今年秋季左右作为搭档首次参加正式比赛，通过表演展示他们的技能。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0: 見て
1: 是动词看
0: 見る
1: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0: この
1: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0: T シャツ
1: 是 T 恤衫。
2: 面白いですね。
3: 真有意思。
1: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0: 面白い
1: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3: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0: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3: 试试看。
1: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0: 大きい。大きい。
1: 好，请回答。
4: 大きいですね。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0: 高い。高い。
1: 好，请回答。
4: 高いですね。
3: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意思是我要这个。
0: ください。
1: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0: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0: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欣欣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4: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6: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7: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8: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1: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3: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1: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3: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1: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3: 朋友们，再见。